0: FM 九七四，
1: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1: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1: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函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路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1: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0: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从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上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研究出台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产品供给不断完善，企业实力和跨界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哎呀，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为什么我老是作对，你就这样看着我呢？
3: 皱纹长了不少啊！
2: 拜托，你都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好吗？
3: 哎，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应该是十年前的事儿了。
2: 哇，所以我刚才有感而发呀。可是你要知道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两人的真情实感，依旧还是互怼，然后依旧是两个人坐在直播间之后就大眼瞪小眼。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看你很喜欢。你看，哎，感情啊，真的不会变的。
3: 万老师别说了，其实还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2: 是有的，是不是？那你暑假有没有打算就是带我出去玩
3: 啊？带你啊？
2: 对啊，
3: 我有家了以后，我只想带孩子跟老公。哎，
2: 友谊的小船，
3: 老公也算了，我觉得就带
2: 带娃就可以了，就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偏偏我觉得

0: 自己去也行。
1: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0: 嗯，
1: 就是
0: 好
1: 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0: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你要知道版纳的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
1: 嗯，
0: 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
1: 嗯，
0: 开心吗？
1: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嗯，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植物园啊，嗯，还有那个，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
1: 哦，
0: 你要知道植物园的这种夜游啊，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
1: 嗯，
0: 比我们两人都有文化。
1: 嗯，
0: 然后呢，他会全程带着孩子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雨林的生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生存智慧，他，
1: 嗯，
0: 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但当然很安全哈。
1: 我要带孩子看那个萤火虫。
0: 可以可以，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夜间的乐趣。那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天籁之音，
1: 嗯，
0: 一起去赏花开四季，
1: 嗯，
0: 去品果香四溢。带我一起去吧。就对，你就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1: 嗯嗯，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0: 能 get 到了。
1: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
0: 嗯，
1: 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0: 啊，这个但你要
1: 排项目，
0: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那种徒步的话呢，在很多旅行当中，孩子其实吃不消，
1: 吃不消也吃得消，
0: 不对，亲生的啊，就所以呢，就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一个雨林隧道。就能够还踏上一个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
1: 嗯，
0: 又安全，孩子又不会特别特别的疲惫，
1: 嗯，
0: 就不会发燥嘛，就很开心，
1: 嗯。
0: 另外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呢，行程当中呢特别安排了融创、戴斯温德姆双纳牌的五钻酒店。你家女儿不是很挑剔吗？就，
1: 哦，
0: 她睡得好的话就会很开心。
1: 那个，老大很挑，
0: 对，
1: 老二就是照猪养，啥都行。
0: 是啊，她的客房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
1: 嗯。
0: 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
1: 就是一定要有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期待郭老师给我点赞，
0: 完全
1: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0: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了。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平平你能接受多少？
1: 嗯
0: 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刚收到的工资。
1: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5-6千肯定打不住。
0: 一般情况下的话，
1: 暑假呀，
0: 暑期大概要到5600，
1: 对吧？
0: 这
1: 是实心话。
0: 来找我报名，
1: 咋的啦？你家开单？
0: 成人4680，儿童3680。啊，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0: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哦。
1: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
0: 的。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
1: 嗯。
0: 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1: 暑期我们一起带娃儿去版纳喽，
0: 去喽。
2: 旅途中的我，
3: 中的我
2: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南迦巴瓦峰呢，如果曾经你去过，或者呢你在图片上啊，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它，你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修女峰，就是很害羞的女子的这种意思。它的完整的轮廓呢，要想看到的话，那只有盛夏时期，这个概率呢就会翻倍了。景区的观光车在沿江穿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呢铺满了盛夏的绿植。这个时候的西藏啊，视野开阔又非常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上工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妆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9宫格啊，18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呢也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得到满足。双卧11天行程的报名专享秒杀价5580元，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西藏获取行程链接。记住了，拨打电话咨询8830-3184，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关注江西旅游广播。

0: 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974，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游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0: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0: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路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证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0: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1: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0: 啊。拼拼一来啊，我觉得直播间整个都亮堂了很多，
1: 当当当当。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暑期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出游的这个计划？因为既然满满正能量，你也要把这个正能量释放出去。
1: 实不相瞒，
0: 嗯，
1: 真是实不相瞒，
0: 嗯，
1: 不是为了接下来播这个我们的云南线，
0: 嗯，
1: 是真的。我那个家里人还有我的这个很多我的那个大姑小姑什么的，包括公婆，一直没有去过云南，然后我也没有去过，好巧，好巧不巧，真的。
0: 因为你要知道云南有很多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传统线路当中昆大理，就是到丽江啊、大理啊，就是属于那种发呆的放空自己的那种休闲游。我认为说讲像公婆啊或者小朋友啊，他们也很适合。还有呢，就是如果很多小朋友他是带着研学想法的，我觉得云南的西双版纳就一定要去，因为它的植物园也好啊，它的和野生大象相关的一些内容，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1: 啊。我好纠结，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推两条线路，我们974，然后一条是昆大利，一条是版纳线，所以我现在想要听友们，关老师你帮大家，你先把这两条线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最后听友们帮我选择，你看我更适合哪条线。
0: 成年人从来不选择既要又要还要的，你可以7月份的时候去版纳，然后呢8月份的时候昆大利，
1: 没问题，你帮我代班。
0: 好，这个话题呢先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还是来介绍旅游线路。因为呢在这次昆大利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专属的粉丝价3880起啊，那两人报名的话呢，每人还能减100，所以这个价位的话呢，拼拼完全适合你的收入水准。
1: 我没听错，真的是三开头吗？
0: 暑期游，而且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隐形的套路，
1: 而且还可以支持小团跟私人定制。
0: 没错，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的？
1: 天天可以发团，
0: 完全没问题。就所以啊，还有全程入住4钻的酒店，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昆大利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体验师圆圆，15070824928，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收到昆大利行程的一个推送了。版纳你想去吗？
1: 版纳我也很想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两个娃呀，他们一个4岁，一个5岁。
0: 对，是的，因为小朋友呢，他们很多人会对于这个版纳呢，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植物园的世界，他可以呢学到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开心。
1: 学啥知识啊？这么小，你这个妈呀！
0: 潜移默化嘛，此时不卷再待何时？
1: 太可怕了，你们。
0: 就总而言之，就让孩子在玩中学嘛，我是这个意思啊。那全程也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这个呢是西双版纳，也是在暑期的话呢，是可以有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只要3680。
1: 是的，这个你5钻酒店跟大家说了吧？
0: 没有哎。
1: 啊，你怎么介绍的？
0: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倒头就能呼呼呼的人，睡几个钻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1: 我们高贵的974的听友们很在乎这种品质的。OK
0: 没问题。西双版纳的行程给大家安排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 OK 吗？
1: 连住啊！
0: 对，果然是给你满满正能量的黄拼。好了，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多占用大家时间。寻找我们974的专属合作伙伴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好了，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1: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你们可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到底是版纳还是昆大利？告诉我，告诉我，
0: 赶紧告诉他吧，帮他来选择一下。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4: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4: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路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4: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5: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5: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1: FM 九七四。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好，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和我们的各位听友一起来聊一聊在暑期的行程啊。很多的一些听众啊，在找我们询问的时候都说，哎呀，关文啊，实在是暑期价格太高了，动不动的一家人出去的话，每个人平均下来大几千呢。那实际上我觉得可以去一些花费不多，同时呢它的旅行状态又特别好的地方，比如说云南。云南呢其实和我们江西啊气候会有一定的差异，它的昼夜温差呢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呢云南有很多的风光啊，自然美景，像到西双版纳去，你可以看到很多异域风情，又会有很多的

比如说去告庄的水上市场，然后呢你可以去那儿吃宵夜啊，吃烧烤啊，然后入住的酒店呢也可以选择比较好一些的酒店。另外呢还有像是昆大利的行程，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这条线到玉龙雪山去，到丽江呢去发发呆放松一下，去各个有特色的咖啡馆，然后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度假的心情，这都是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3000多元每人起，而且还是纯玩无购物点的。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发送关键词云南，你就会收到我们的一条推文的推送，然后呢加入我们的群中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如果想去西双版纳的呢，这个整体的价格啊也是性价比超高的，你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版纳来看一看行程的推送。希望云南的行程你能够喜欢哦。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3: FM974
4: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5: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4: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5: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4: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5: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4: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5: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弦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银行里。

0: 百米飞瀑，险所强，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接下来看一下南昌天气。今天南昌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的雷阵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5，最高温度29。关注天气变化，同时呢，看到明天南昌的天气预计就是多云了，最低温度26，最高温度33。周六呢，南昌也是多云的天气，26到33度。关注天气变化，也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准备好雨具，毕竟呢，现在正式进入多雨的季节。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继续和大家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你在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关于我们江西瀑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呢？确实啊，你看这样的场景时，你会不会特别想去庐山走走看看？我们在近期啊，给大家安排了庐山的2天1夜自驾游哦，行程非常棒。你要知道，现在的庐山可是可凉快了。7月4号到5号，主播带队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2天1夜自驾游。我们大家呢到庐山的行程，首先呢庐山之魂三叠泉一定要去的，夏季瀑布的水量最澎湃了，还有呢网红森林小火车也安排，还有呢就是像这种透心凉的这种三级浴瀑，到三叠泉去感受一下，每一口呼吸呢都是负氧离子爆表的清甜。另外呢登望江亭，还有呢入住的真的给大家升级了啊，这次入住的呢是4钻的酒店啊，非常非常好，很清凉，感受呢绝对是完全不同。原价呢接近700元每人的行程，暑期我们的专属福利价只要每人398元，费用包含庐山通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和全程导游一站式全包。暑期啊，旺季啊，我们都还居然能够给大家安排这么好的行程，赶紧来报名抢位，总共呢只有20人的名额，拨打8830318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庐山可以来锁定席位。这个夏天赶紧去庐山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季吧，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2: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1: 哎呀，拼拼好想出去玩哦。
2: 天气热了，我感觉我好想去凉快的地方走一下。
1: 嗯，或者至少到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然后呢，能够让自己从这种繁忙的工作当中啊，就能解脱出来。我就觉得我特别需要放松，就很想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发呆的那个地方，待在哪儿。
2: 看样子你被虐得挺狠的。
1: 这个可不嘛，这个旅行嘛，那肯定就是希望能够调整一种状态。因此呢，每当我想出去玩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的这个很多的行程，我认为对于我们江西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适合，因为它很轻松嘛，不会赶路，就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个度假这样的美丽的时光。
2: 那其实我觉得在外面住啊，我是比较看重这个酒店的。
1: 因为睡得好的话才能玩得好，是不是？
2: 所以我觉得去云南玩哈，尤其是去大理的话，我觉得如果能给我一个海景房，我可能会更愿意在这儿待一下。
1: 哎，暑期海景房，
2: 很奢侈吧？
1: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能够真正的在海景房里面睡到自然醒，可能窗帘的刚刚拉开的时候，那个阳光的照射进来，外面呢又是一片洱海，哇，那我觉得这才是度假的这种高配。
2: 好适合跟老公哦。
1: 可以一起带去啊，这个没有关系嘛。当然带自己的啊。不过重点我觉得还要说一个大家呢很在意的一个细节，除了睡之外呢，还有一个吃的问题。因为呢，如果说你去跟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团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把很多就完全不认识的人拼凑在一起。你可能要和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你要共用一些餐具，你就总的就感觉心里不舒服。因此呢，我们974给大家安排的很多的行程呢，先来说吃，干净卫生这是绝对的，然后呢私密性也特别好。不管呢大家是比如你带娃出去旅游啊，你情侣爱人出行啊，还是说朋友结伴，都能够吃得很放心，而且呢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自在嘛。
2: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什么爱人还是艺人很友好啊。
1: 对，不管爱人还是艺人。对不对，就只要你开朗的话呢，你会愿意结识一些我们974的大家共同的好朋友，对不对？
2: 所以我跟关老师聊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跟大家来分享，确实是我们觉得性价比很高的，适合我们暑期的这个昆大丽的这个行程。然后其实我们这个行程跟大家来稍微总结啊，快速说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些免费的可以给大家来赠送的一些，比如像是玉龙雪山，去那儿这个大索道会给大家来赠送，去那儿玉龙雪山一定要去玩一下丽江。
1: 是的，
2: 还有比如说蓝月谷的电瓶车呀，包括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里面。还有什么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
1: 哎，这适合你。
2: 对，
1: 冰冰特别喜欢旅拍，然后咔嚓咔嚓，九宫格一定要凑满。
2: 我不是白瘦的最近。
1: 对啊对啊，是就是为了出去旅行。而刚刚拼拼说的这些呢，通通可以免费来安排。地道的云南特色的美食也会带大家挨个儿去打卡。
2: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团还有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
1: 那也就是说，假设我是一家，可能三家人，就我想凑在一起，
2: 不管你三家两家一家还是一个人，都安排。
1: 这确实真的很任性啊！这个我觉得，不管是小团还是私人定制的话，那日期也很重要啊。因为比如说，可能我们三家人一起出去玩，我们的时间可以凑在一起，包括那孩子可能也能凑在一起时间。那但是这个时间能不能根据我的来安排？
2: 没有问题啊，我们直接

0: 这个我们的专门的这个线路的负责人圆圆15070824928这个电话啊、嗯、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圆圆的电话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更多详情了、嗯、然后关老师这个价格我们留在最后说
1: 啊这个你是怕一说价格之后的话大家就跑完
0: 了
1: 3880元起，
0: 还吓什么跑呀，这么便宜都给我来
1: 是啊赶紧冲啊，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再减100，平平我们两人一起的话就可以再减，
0: 真的说句实在话、嗯、关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每年都是收云南的客人，
1: 嗯，
0: 但是我发现我们今年没有过4000啊，
1: 而且没有购物，没有自费，
0: 对，而且
1: 就不是那种每天把你拉到购物点去的那种行程，
0: 对，就不用起早贪黑啊，你早上你睡到自然醒啊，你、嗯、你跟着大家玩，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符合现在大家的这个口袋不太那么鼓的情况下的一个
1: 啊
0: 一个
1: 高性价比的旅行。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的特色亮点3880元起，另外呢精致小团出发的时间呢你自己任选，到底找什么样的队友你也可以自己来拉小伙伴一起去玩、
0: 嗯、
1: 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去赶排队，
0: 嗯，
1: 然后呢妥妥的能够睡到自然醒，还有超多的项目免费送。再次提醒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
0: 最后说一句，如果大家出行被宰了就找关老师，
1: 找冰冰也是可以的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呢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旅行哦。
0: 是的，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进入暑期之后啊，有很多的朋友都想安排自己和家人外出去旅行，这其中呢，孩子放暑假了，那总得要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当然国内的大好风光绝对不容错过啊。那想要遛娃的，建议大家啊，可以呢选择云南的行程，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如果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元，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资费，更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你也不用早起啊，到处去赶路啊，能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这是昆明、大理和丽江的6天的行程，全程也是非常的轻松的。我觉得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呢，那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呢是直接升级了海景房。你想象一下啊，到大理当然就是要住在洱海边啊，然后呢到丽江的话呢，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也包含在费用之内，玉龙雪山大索道，还有呢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都包含在里面，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的为您安排上了。家庭遛娃也好，朋友结伴出游也行，还有情侣出行也可以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无论你是多少人，如果你不想和别人在一起的话，那很简单，你就一家人自己单独出行好了。大家呢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旅行的咨询师圆圆，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能够进群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还能解锁优惠，随时出发。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1: 暑期出行超盛兴，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0: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1: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0: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1: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0: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据商务部网站7月1号消息，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介绍2026年一至五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2026年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消息，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部署，自2026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同时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进一步提高制度运行质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关文。接下来我们继续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有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7: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1: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0: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三菱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1: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0: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函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1: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0: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咸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南昌这几天天气的变化。今天南昌预计雷阵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5，最高温度29。明天中午南昌多云的天气，26到33度。到了周六呢，预计南昌多云，最低温度26，最高温度33。关注天气变化，也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下雨天气，大家一定要控制车速，减速慢行。明天后天呢，将会迎来两天好天气了，大家呢可以看一看久违的太阳，同时呢洗洗晒晒也可以赶紧进行了。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赵乃吉，等你的季节。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3: 我是刘一。
2: 说到云南啊，相信大家脑海当中立刻浮现的不是各种各样的景点，而是那惬意的午后，在洱海边骑着车，风吹过来带着水汽，路边的老奶奶卖的手冲咖啡真的是太香了。相信当时大家都会立刻想象到这种日子能够多过几天就太好了。
3: 是的，很多朋友其实离开云南之后，偶尔在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样的日子，也会感慨，哇，我什么时候能再去一趟，或者想带着一家老小约上朋友再去一趟，那真的算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恰逢暑期，又有时间，哎，温度也非常的适宜，那我们可以赶紧的奔赴云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诗和远方。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条云南的线路哈，一条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昆大丽的六天纯玩游，另一条就是另一种风格的这个西双版纳的五天私家团。
3: 是的，
2: 而且这两条线路呢都给大家来谈好了咱们的专属粉丝福利价，心动的话赶紧来听一听啊。
3: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两条线路的话呢，不管是说你想体验云南怎样的风土人情，怎样的景观，还是说怎样的一个旅游节奏，它都是能完全满足你的。
2: 是的，
3: 其实拿我们的这个昆大丽线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云南的旅游路线。那我们平常去的话，可能你随便自驾或者说是跟团的话，少说也是五六千起的价格。那我们这一趟的话呢，全程包含下来的费用仅需3880元。
2: 是
3: 的，你没有听错，是一个三开头的数字哟。而且的话，我们如果说是两人同行，每人还能再减100元。我们全程的话购物也没有说其他的一些自费的部分啊，或者说强制消费的部分，就是随心啊，自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happy。
2: 对，
3: 那包括的话我们也是一个私人定制的小团，大概就是在20人左右，不会说很拥挤，一下40-50人，因为其实人少了，那我们的服务质量那肯定也是非常的高配的，直接给你拉到，
2: 旅游体验也是变高了啊。
3: 是的，直接给你拉到了满格。那包括其实这一趟行程就非常适合带你的家人，带你的孩子，或者说约上你的朋友，情侣出行啊都是非常 OK 的，也不需要说拼桌。而且它其实有个非常戳我的点是什么，就是它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真的是爱人福音啊，朋友们。我说到这里真的是哽咽，很多朋友出去跟团游的话就是怕说不熟或者说尴尬，那我们其实这一趟的话呢就能完全帮您抚平掉我们这些担忧这些烦恼。而且的话呢，它的住宿方面也是非常 nice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的都是这个4钻酒店，我们还有这个2+1的头等舱大巴，宽敞舒适，包括像是我们还有一些啊玉龙雪山大索道呀，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等等，这些都是不收费的，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跟团游的价格里。我就问你香不香了。
2: 是的，这条线路相信很多人都是特别的心动哈。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感受别样的这种风土人情，一定不容错过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因为西双版纳呢 是这个热带雨林的风貌哈，可以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旅游的体验。我们这趟行程呢是4680元起，那儿童呢只要3680元，同样也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一单一团的私家小团，不用拼车，不用赶路，全程呢也是5钻酒店连住哈。像是这个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酒店，42平起的大床房，以及泳池、儿童乐园，全部给大家配齐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带小孩的家庭啊，一起来到这边全家度个假。
3: 是的，
2: 那王牌的项目呢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了。研学导师呢会带着我们一

0: 块儿去看一看萤火虫，探访暗夜精灵。生活在城市久了，真的很少能够看到萤火虫这个生物了啊！相信不管是大人小孩呢，看到都会玩的眼睛发光。当然还有这个望天树、高空树冠走廊，以及野象谷、非遗傣寨花草纸体验，全部都是独家的玩法。那我们这两条线路呢，都是天天发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云南或者是版纳两个词，都可以来进群解锁更大的优惠，还能抽红包领小礼品。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圆圆，来拨打150-7082-4928150-7082-4928了解更多详情。
1: 是的，那我们现在云南也是最佳赏味期，我们如果说有心动的计划，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去奔赴一下你的云南文艺乌托邦吧。
2: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3: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FM 974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上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1: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1: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函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0。

0: 2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1: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0: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咸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由于四面都和意大利接壤，所以又称国中国。梵蒂冈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圣彼得教堂是来到梵蒂冈旅游必去的一个地方，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教堂。从1870年以来，主要的宗教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这儿整栋教堂建筑呈现希腊十字架结构，造型传统而神圣。建筑总面积2.3万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6万人。梵蒂冈每年都会发行精致的邮票和纪念币，游客通常在圣彼得大殿旁边的梵蒂冈邮局寄出贴有梵蒂冈邮票的明信片以作纪念。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0: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风车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在炎热的夏天啊，你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不用我多说啊，肯定是凉快的地方是最想去的吧。如果呢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周末，带大家一起去庐山。庐山呢，你别说我们江西人了，很多外地人啊，大家避暑都来到庐山。这次呢，是由我们九七四的主播带队，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两天一夜的自驾游，我们一起躲进平均气温20摄氏度的天然大空调，来一场洗肺又养眼的山水狂欢。这次呢，不得不提的首先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在所有的行程当中啊，可以说把庐山的这种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了。你呢去望江亭，你去看夕阳把云海烧成金红，然后呢凉风习习，暑气全消；去五老峰，就感觉呢脚踏仙境一样啊，循着白居易的诗意漫步花境当中。那这次呢，我们的行程398元每人，你仔细听好了，原价呢差不多700的行程啊，包括呢上山换乘索道，还有景区的交通。那费用呢是包含像这个通票，庐山的通票。那这个其中呢特别提到啊，景区的一晚上的住宿，一顿正餐，全程的导游，景区的交通索道，庐山通票，这些一站式全包。那你要知道我们免费升级的四钻的酒店啊，那它平常的时候呢就是300多，到了暑期的话呢，旺季一般的都要500多一间，就光这个的话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还有所有的门票和索道交通，真的是超值的补贴。20人只有20个优惠的名额，大家赶紧来抢位，拨打07918830318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庐山来锁定席位。这个夏天远离酷暑，我们在庐山与飞瀑、云海和森养当中来一场清凉之约。如果呢感兴趣的听众，现在赶紧来报名抢位，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庐山，就能锁定属于你的席位啦。

0: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1: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0: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1: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0: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1: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0: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出门随身备好雨具，早晚温差不大，按需调整穿搭。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湘迪，
2: 我是浩南。
1: 想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一趟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六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度假。
2: 是的，而且这次呢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粉丝价哈，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元。而且这趟行程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是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哈，并且呢给到大家一个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而且呢每天早上是9点左右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妥妥的睡到自然醒。
1: 对，基本上差不多8点起床去吃个早餐，收拾一下，然后9点出发，真的非常惬意，
2: 慢悠悠的。
1: 对，而且重点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出门最在意的细节是什么，就是咱们这趟团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呢干净又卫生，私密性比较好。不管你是带娃呀、情侣呀，还是朋友结伴呀，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了尴尬和卫生隐患。
2: 对，对爱人家庭真的是特别的友好、啊、
1: 对。
2: 而且全程呢也给大家安排入住到4钻酒店，大理的行程直接升级到海景房，
1: 哇，
2: 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啊。出行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也不用长时间的坐车来遭罪了。
1: 是的，而且超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石林，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这些是全部都包含在内，不需要你额外去付费的。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给你安排上了，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挨个打卡。
2: 所以这趟行程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像咱们情侣出行啊，包括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适合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来给大家领哦。
1: 是的，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联系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呢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索优惠，随时出发啦。
3: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0

0: 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游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0: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1: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三菱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0: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1: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0: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1: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7: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7月1日起，江西生育保险全新标准实施，职工居民医保参保产妇在定点医院分娩目录内住院费用100%报销，无起付险。职工产检年度最高报销2000元，较往年提高800元。符合条件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也可同步享受产检补贴。所有生育备案支持线上办理，实现零跑腿，大幅减轻家庭生育经济负担。南昌多家医院首日已有产妇享受到全额报销红利。7月起，全国统筹地区统一实现高血压、糖尿病等5类常见慢性病跨省直接结算，参保群众异地看病无需提前回参保地备案，持医保卡即可直接报销。政策覆盖超1.5亿随迁老人、外来务工家庭，解决异地慢病患者往返报销、垫付大额医药费难题。异地就医报销比例与参保地本地标准保持一致。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在炎热的夏天啊，你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不用我多说啊，肯定是凉快的地方是最想去的吧。如果呢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周末带大家一起去庐山。庐山呢，你别说我们江西人了，很多外地人啊，大家避暑都来到庐山。这次呢是由我们974的主播带队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两天一夜的自驾游，我们一起躲进平均气温20摄氏度的天然大空调，来一场喜肺又养眼的山水狂欢。这次呢不得不提的首先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在所有的行程当中啊，可以说把庐山的这种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了。你呢去望江亭，你去看夕阳把云海烧成金红，然后呢凉风习习，暑气全消，去五老峰就感觉呢脚踏仙境一样啊，循着白居易的诗意漫步花境当中。那这次呢我们的行程啊398元每人，你仔细听好了，原价呢差不多700的行程啊，包括呢上山换乘索道还有景区的交通，那费用呢是包含像这个通票，庐山的通票。那这个其中呢特别提到啊，景区的一晚上的住宿，一顿正餐，全程的导游，景区的交通索道，庐山通票，这些一站式全包。那你要知道我们免费升级的四钻的酒店啊，那它平常的时候呢就是300多，到了暑期的话呢旺季一般的都要500多一间，就光这个的话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还有所有的门票和索道交通，真的是超值的补贴。20人只有20个优惠的名额，大家赶紧来抢位，拨打079188318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庐山来锁定席位。这个夏天远离酷暑，我们在庐山与飞瀑云海和森养当中来一场清凉之约。如果呢感兴趣的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5: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4: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万城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5: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4: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5: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4: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5: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3: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 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

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出门随身备好雨具，早晚温差不大，按需调整穿搭。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出门随身备好雨具，早晚温差不大，按需调整穿搭。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974，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避避暑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之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那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莹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5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再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5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的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真的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关键是暑假天天都能够发团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3: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4: 换你一次
3: 最美的回忆。
5: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6: 繁华的上海，
5: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5: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6: 去啊，
5: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7: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8: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9: iFM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038，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由三叠泉做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1: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1: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1: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0: 中国的八大选乡原来有这么多可以选择，一生当中一定要去看看的冬天。双峰林场被称为中国雪乡，这里每年10月起瑞雪飘飘，12月至次年3月为雪量最大期，几乎日日飞雪，一派北国风光。
4: 吉林雾凇岛是松花江上的一座小岛，是观赏和拍摄雾凇的最佳地。新疆阿勒泰，这里雪量大，雪期长，雪质优，海拔和温度适宜，是名副其实的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
0: 漠河北极村在10月份的时候，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冬天了，气温很低，冰雪覆盖着这座宛如童话世界的小村子。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带你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东侧，是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和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藏品数量为100多万件，展厅数量48个，也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是中华文物收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目前国家博物馆取消了纸质门票，观众持身份证就可以直接进馆参观。
2: IFM

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在炎热的夏天啊，你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不用我多说啊，肯定是凉快的地方是最想去的吧。如果呢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周末带大家一起去庐山。庐山呢，你别说我们江西人了，很多外地人啊，大家避暑都来到庐山。这次呢是由我们974的主播带队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两天一夜的自驾游，我们一起躲进平均气温20摄氏度的天然大空调，来一场喜飞又养眼的山水狂欢。这次呢不得不提的首先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在所有的行程当中啊，可以说把庐山的这种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了。你呢去望江亭，你去看夕阳把云海烧成金红，然后呢凉风习习，暑气全消，去五老峰就感觉呢脚踏仙境一样啊，循着白居易的诗意漫步花境当中。那这次呢我们的行程398元每人，你仔细听好了，原价呢差不多700的行程啊，包括呢上山换乘索道还有景区的交通，那费用呢是包含像这个通票，庐山的通票。那这个其中呢特别提到啊，景区的一晚上的住宿，一顿正餐，全程的导游，景区的交通索道，庐山通票，这些一站式全包。那你要知道我们免费升级的四钻的酒店啊，那它平常的时候呢就是300多，到了暑期的话呢旺季一般的都要500多一间，就光这个的话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还有所有的门票和索道交通，真的是超值的补贴。20人只有20个优惠的名额，大家赶紧来抢位，拨打07918830318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庐山来锁定席位。这个夏天远离酷暑，我们在庐山与飞瀑云海和森养当中来一场清凉之约。如果呢感兴趣的听众现在赶紧来报名抢位，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庐山就能锁定属于你的席位啦。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咸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游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3: 霜外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3: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3: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出门随身备好雨具，早晚温差不大，按需调整穿搭。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4: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央视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月莹。哎呀，南昌的夏天有多么难熬，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深有体会吧。就比如昨天我下楼取了个快递哈，五分钟不到的功夫，回到楼上真的是大汗淋漓，毫不夸张。这样闷热的天气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烦躁。我很久之前就真的想要去玉龙雪山去吹一吹冷风，避一避暑了。但是呢，月莹也有仔细想过，如果是我自己出行做规划的话，真的是超级麻烦。我要查路线，抢雪山索道票，还要预约演出，一堆琐事直接让我打消了想要出行的念头，热就热吧。但好在呢，前几天月莹发现了一条非常宝藏的六天昆大利旅游行程，真的是帮我们全部都安排妥当，对我们这种懒人来讲简直是福音，什么规划都不用做，只需要带着人带着东西去好好享受假期就好了。但是呢，这条路线当中最让月莹心动的，我觉得还是其中包括的一些高价项目，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对的，你没有听错，我第一次听也很震惊，真的是免费送。包括刚刚我说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装备、丽江千古情、洱海下午茶和民族旅拍，全部都包含在内。我们都知道单独买票啊，确实要花不少钱，但今天月莹给你推荐的这个旅游团真的是能够做到一站式的全包服务，而且出行是2+1的宽座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舒适，像是晕车的小伙伴、久坐腰酸的小伙伴也不用受太大的罪啊，就可以出去游玩，而且全程没有强制的购物套路。现在呢，我们将推出听众的专属粉丝福利价，3880元起，两个人结伴，每个人立减100元。最主要的是

0: 每天都能发团哟，真的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也是蛮方便的哈。如果您还想咨询详情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便可查看完整的行程，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还在犹豫什么呀？收拾好心情，赶紧出发吧！现在就动身奔赴凉爽的云南。
1: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听你的故事。
4: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甘城张家峰为什么被称为雪山之尊？甘城张家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尼泊尔王国和西金边界上。甘城张家峰在连绵的群山中突兀而起，山形复杂巨大，海拔高度8586米，比珠穆朗玛峰低300多米。从知名度上来说，甘城张家峰的知名度远不及珠穆朗玛峰，但在世界第一高峰被确认之前，它却曾经被认为是世界最高峰，被称为雪山之尊。而且传说甘城张家峰也是喜马拉雅雪人频繁出没的地方，这无疑给甘城张家峰披上了更为神秘的色彩。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974的每一首歌。

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038，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上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万城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0: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0: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0: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5: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4: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6: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4: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1: FM 九七四，
7: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8: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出门随身备好雨具，早晚温差不大，按需调整穿搭。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在炎热的夏天啊，你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不用我多说啊，肯定是凉快的地方是最想去的吧。如果呢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周末带大家一起去庐山。庐山呢，你别说我们江西人了，很多外地人啊，大家避暑都来到庐山。这次呢是由我们974的主播带队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两天一夜的自驾游，我们一起躲进平均气温20摄氏度的天然大空调，来一场洗肺又养眼的山水狂欢。这次呢不得不提的首先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在所有的行程当中啊，可以说把庐山的这种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了。你呢去望江亭，你去看夕阳把云海烧成金红，然后呢凉风习习，暑气全消，去五老峰就感觉呢脚踏仙境一样啊，循着白居易的诗意漫步花境当中。那这次呢我们的行程398元每人，你仔细听好了，原价呢差不多700的行程啊，包括呢上山换乘索道还有景区的交通，那费用呢是包含像这个通票，庐山的通票。那这个其中呢特别提到啊，景区的一晚上的住宿，一顿正餐，全程的导游，景区的交通索道，庐山通票，这些一站式全包。那你要知道我们500多一间，就光这个的话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还有所有的门票和索道交通，真的是超值的补贴。500多一间，就光这个的话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还有所有的门票和索道交通，真的是超值的补贴。20人只有20个优惠的名额，大家赶紧来抢位，拨打07918830318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庐山来锁定席位。这个夏天远离酷暑，我们在庐山与飞瀑、云海和森养当中来一场清凉之约。如果呢感兴趣的听众现在赶紧来报名抢位，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庐山就能锁定属于你的席位啦。

0: 爱音乐，
1: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2: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0: 啊。拼拼一来，我觉得直播间整个都亮堂了很多，
2: 当当当当。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暑期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出游的这个计划？因为既然满满正能量，你要把这个正能量释放出去。
2: 实不相瞒，
0: 嗯，
2: 真是实不相瞒，
0: 嗯，
2: 不是为了接下来播这个我们的云南线，
0: 嗯，
2: 是真的。我那个家里人还有我的这个很多我的那个大姑小姑什么的，包括公婆，一直没有去过云南，然后我也没有去过，好巧，好巧不巧，真的。
0: 因为你要知道云南有很多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传统线路当中昆大理，就是到丽江啊、大理啊，就是属于那种发呆的放空自己的那种休闲游。我认为说讲像公婆啊或者小朋友啊，他们也很适合。还有呢，就是如果很多小朋友他是带着研学想法的，我觉得云南的西双版纳就一定要去，因为它的植物园也好啊，它的和野生大象相关的一些内容，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2: 啊。我好纠结，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推两条线路，我们九七四，然后一条是昆大利，一条是版纳线，所以我现在想要听友们，关老师，你帮大家，你先把这两条线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最后听友们帮我选择，你看我更适合哪条线？
0: 成年人从来不选择，既要又要还要的，你可以七月份的时候去版纳，然后呢八月份的时候昆大利，
2: 没问题，你帮我代班。
0: 好，这个话题呢先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还是来介绍旅游线路。因为呢在这次昆大利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专属的粉丝价3880起啊，那两人报名的话呢，每人还能减100，所以这个价位的话呢，拼拼完全适合你的收入水准。
2: 我没听错，真的是三开头吗？
0: 暑期游，而且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隐形的套路，
2: 而且还可以支持小团跟私人定制。
0: 没错，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的？
2: 天天可以发团，
0: 完全没问题。就所以啊，还有全程入住4钻的酒店，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昆大利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体验师圆圆，150-7082-4928，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收到昆大利行程的一个推送了。版纳你想去吗？
2: 版纳我也很想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两个娃呀，他们一个4岁，一个5岁。
0: 对，是的，因为小朋友呢，他们很多人会对于这个版纳呢，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植物园的世界，他可以呢学到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开心。
2: 啥知识啊？这么小，你这个妈呀！
0: 潜移默化嘛，此时不卷再待何时？
2: 太可怕了，你们！
0: 就总而言之，就让孩子在玩中学嘛，我是意思啊。那全程也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这个呢是西双版纳，也是在暑期的话呢，是可以有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只要3680。
2: 是的，这个你5钻酒店跟大家说了。
0: 啊，没有哎，
2: 啊，你怎么介绍的？
0: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倒头就能呼呼呼的人，睡几个钻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2: 我们高贵的
0: 啊
2: 九七四的听友们很在乎这种品质的。OK
0: OK， 没问题。西双版纳的行程给大家安排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 ，OK 吗？
2: 哦，连住啊！
0: 对，果然是给你满满正能量的黄拼。好了，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多占用大家时间。寻找我们九七四的专属合作伙伴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好了，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2: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你们可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到底是版纳还是昆大利，告诉我，告诉我，
0: 赶紧告诉他吧，帮他来选择一下。
3: 喜欢出发，
4: 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
3: 喜欢在路上，
4: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3: 喜欢随心所欲，
4: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3: iFM 九七四
5: ，iFM 九七四，
3: 陪你放肆玩乐。
6: FM 九七四，
7: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8: 繁华的上海，
7: 热情的巴西，
8: 浪漫的土耳其，
7: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8: 去啊，
7: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9: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1: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0: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三菱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1: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0: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1: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证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0: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

0: 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2: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 I
1: love this。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2: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3: IFM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芬兰位于欧洲北部，其中内陆水域面积占全国面积的10%，有千湖之国的称号。说到芬兰，不得不提的就是拉普兰省的省会罗瓦涅米，这里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世界著名的圣诞老人村也在这里，每年都有源源不断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涌向这里

0: 只是为了一睹圣诞老人的风采。你可以在圣诞老人村的礼品店购买各种带有芬兰特色的礼品，还可以得到一张独一无二的跨越北极圈的证书。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2: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还 FM 974热度新闻，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7月2日，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于赣州始发，串联于都、瑞金、南昌等江西红色地标。车厢内布置长征历史图文红色读物，设置红色故事宣讲专区。列车搭配沿线红色研学专线，面向中小学生推出优惠研学套票，打造流动红色课堂，助力红色文旅融合发展。首日开行，便迎来数百名研学师生乘坐。7月2日，第十届中国新西兰电影嘉年华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活动升级为嘉年华，增设露天光影展非遗互动体验，现场展映两国优质影片，多部国产现实题材影片亮相海外展映单元，搭建中外影视文化交流桥梁。开幕式上，新西兰音乐人现场演唱中文歌曲，促进两国青年文化交流，丰富暑期市民文化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在炎热的夏天啊，你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不用我多说啊，肯定是凉快的地方是最想去的吧。如果呢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周末带大家一起去庐山。庐山呢，你别说我们江西人了，很多外地人啊，大家避暑都来到庐山。这次呢是由我们974的主播带队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两天一夜的自驾游，我们一起躲进平均气温20摄氏度的天然大空调，来一场喜肺又养眼的山水狂欢。这次呢不得不提的首先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在所有的行程当中啊，可以说把庐山的这种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了。你呢去望江亭，你去看夕阳把云海烧成金红，然后呢凉风习习，暑气全消，去五老峰就感觉呢脚踏仙境一样啊，循着白居易的诗意漫步花境当中。那这次呢我们的行程398元每人，你仔细听好了，原价呢差不多700的行程啊，包括呢上山换乘索道还有景区的交通，那费用呢是包含像这个通票，庐山的通票。那这个其中呢特别提到啊，景区的一晚上的住宿，一顿正餐，全程的导游，景区的交通索道，庐山通票，这些一站式全包。那你要知道我们免费升级的四钻的酒店啊，那它平常的时候呢就是300多，到了暑期的话呢旺季一般的都要500多一间，就光这个的话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还有所有的门票和索道交通，真的是超值的补贴。20人只有20个优惠的名额，大家赶紧来抢位，拨打07918830318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庐山来锁定席位。这个夏天远离酷暑，我们在庐山与飞瀑云海和森养当中来一场清凉之约。如果呢感兴趣的听众现在赶紧来报名抢位，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庐山就能锁定属于你的席位啦。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万城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1: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1: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函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1: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 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出门随身备好雨具，早晚温差不大，按需调整穿搭。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038，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5: 我是小迪。
4: 暑期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可以实现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拼车哈。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真的是自在又安心呐。
5: 而且呢，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有多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
4: 哇哦！
5: 啊，你的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
4: 真的，
5: 而且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也就是有2个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然后呢，酒店配备的是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
4: 住在这样的酒店出去玩真的是太舒心了啊！而且还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咱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咱们来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5: 是什么是暗夜精灵啊？
4: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啊，它可以邀请大家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来看一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来哼唱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些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
5: 哇，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现代都市的人应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4: 是真的看得特别少，在咱们城市、啊、
5: 所以在这个版纳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4: 找回童年的这种体验啊。
5: 对，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解锁哈、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呢，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里面是这个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
4: 真的是非常别样的体验啊。我们平常在城市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呢，这次一次性给大家都补齐了。
5: 对，
4: 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当然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特色的水果香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大型演绎新傣秀。
5: 是的，是赠送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去看这个秀的。然后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4: 是的，
5: 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4: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想要拥有这样的一趟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来到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版纳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随时出发吧。
3: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6: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3: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由三叠泉做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万城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1: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三菱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1: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路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1: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咸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奇瓦瓦沙漠中存在沙漠沼泽？奇瓦瓦沙漠是墨西哥面积最大的一个沙漠，沙漠中拥有神秘的水晶洞，还有世间稀少的美酒、珍贵的仙人掌。此外，还有一片世界罕见的内陆沙漠沼泽。沙漠沼泽位于墨西哥奇瓦瓦沙漠的夸特罗塞内格斯山谷，地下泉水在这里涌出地面，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绿洲。在沼泽中还分布着很多泉水湖，湖里养育了上百种鱼类、贝类及爬行类动物。和其他地区的沙漠物种一样，这里的鱼也极具地方特色。除了沼泽，奇瓦瓦沙漠中还有一种非常甘美的酒，名叫洒脱。洒脱酒是用沙漠中的植物酿制而成，该植物要经历15年的严寒酷暑才能成熟，因此成为当地的独特风味。此外，奇瓦瓦沙漠还生长着1500多种仙人掌，是世界上仙人掌种类最多的地区，因此一些收藏者会花费巨资来购买，成为奇瓦瓦沙漠中的另一特色。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的夏天啊，你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不用我多说啊，肯定是凉快的地方是最想去的吧。如果呢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周末带大家一起去庐山。庐山呢，你别说我们江西人了，很多外地人啊，大家避暑都来到庐山。这次呢是由我们974的主播带队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2天1夜的自驾游，我们一起躲进平均气温20摄氏度的天然大空调，来一场喜肺又养眼的山水狂欢。这次呢不得不提的首先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在所有的行程当中啊，可以说把庐山的这种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了。你呢去望江亭，你去看夕阳把云海烧成金红，然后呢凉风习习，暑气全消，去五老峰就感觉呢脚踏仙境一样啊，循着白居易的诗意漫步花境当中。那这次呢我们的行程啊398元每人，你仔细听好了，原价呢差不多700的行程啊，包括呢上山换乘索道，还有景区的交通。那费用呢是包含像这个通票，庐山的通票。那这个其中呢特别提到啊，景区的一晚上的住宿，一顿正餐，全程的导游，景区的交通索道，庐山通票，这些一站式全包。那你要知道我们免费升级的4钻的酒店啊，那它平常的时候呢就是300多，到了暑期的话呢旺季一般的都要500多一间，就光这个的话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还有所有的门票和索道交通，真的是超值的补贴。20人只有20个优惠的名额，大家赶紧来抢位，拨打07918830318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庐山来锁定席位。这个夏天远离酷暑，我们在庐山与飞瀑云海和森养当中来一场清凉之约。如果呢感兴趣的听众现在赶紧来报名抢位，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庐山就能锁定属于你的席位啦。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2: FM 九七四，
3: 上下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飞影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4: 游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3: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万城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4: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3: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4: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函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路山水。
3: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证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4: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5: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6: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7: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出门随身备好雨具，早晚温差不大，按需调整穿搭。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3: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观文，
4: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3: 哎呀，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
4: 啊，
3: 就对，哎，为什么我一直是作对，你就这样看着我呢？
4: 皱纹长了不少啊！
3: 拜托，你都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好吗？
4: 哎，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应该是十年前的事儿了。
3: 哇，所以我刚刚才有感而发呀。可是你要知道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两人的真情实感，依旧还是互怼，然后依旧是两个人坐在直播间之后就大眼瞪小眼。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看你很喜欢。你看，哎，感情啊，真的不会变的。
4: 哎呀，王老师别说了，其实还对你还是有感情的。嗯，
3: 是有的，是不是？那你暑假有没有打算就是带我出去玩？
4: 啊，带你啊？
3: 对呀，
4: 我有家了以后，我只想带孩子跟老公。哎，
3: 有一点小
4: 老公也算了，我觉得
3: 带娃就可以了，就有一点小船说翻就翻。但萍萍，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想暑期带着娃出去玩的话，我有一条线路，我想给你推荐一下。
4: 嗯，我觉得关老师经验很足，全国都走遍了
3: 啊，
4: 听你的没错。
3: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首先一个要了解一下你的旅行诉求，就你是希望孩子玩的开心，还是你自己玩的开心？
4: 我希望我玩的开心，孩子又开心，然后我又希望天气不要那么热，因为一热的话，我的两个孩子会发燥，我也发燥。我想打他们。
3: 然后最倒霉的就是你老公。好，安排上啊。首先，我给你安排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可以吗？就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你可以约着一起去。
4: 嗯，
3: 那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呢，就跟你的两个小宝宝一起去也可以，就一家人自己去也行。
4: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3: 嗯，
4: 就是
3: 好，
4: 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3: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你要知道版纳的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
4: 嗯，
3: 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
4: 嗯，
3: 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
4: 嗯，
3: 开心吗？
4: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植物园啊，还有那个，
3: 哎，对对对
4: 对吧，
3: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是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
4: 哦，
3: 你要知道植物园的这种夜游啊，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比我们两人都有文化。
4: 嗯，
3: 然后呢他会全程带着孩子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雨林的生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生存智慧，他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但当然很安全哈。
4: 我要带孩子看那个萤火虫。
3: 可以可以，给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夜间的乐趣。那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天籁之音，一起去赏花开四季，去品果香四溢。带我一起去吧。就对，你就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4: 嗯，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3: 能 get 到了。
4: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3: 啊，这个但你要考
4: 项目，
3: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那种徒步的话呢，在很多旅行当中，孩子其实吃不消，
4: 吃不消也吃得消，

0: 亲生的啊，就所以呢，就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一个雨林隧道，就能够还踏上一个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
1: 嗯，
0: 又安全，孩子呢又不会特别特别的疲惫，
1: 嗯，
0: 就不会发燥嘛，就很开心。
1: 嗯、
0: 另外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呢，行程当中呢特别安排了融创、戴斯温德姆双纳牌的五钻酒店。你家女儿不是很挑剔吗？
1: 哦、
0: 就
1: 嗯，
0: 她睡得好的话就会很开心。
1: 那个、老大很挑，
0: 对，
1: 老二就是照猪养，啥都行。
0: 是啊，他的客房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
1: 嗯，
0: 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
1: 就是一定要有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期待瓜老师给我点赞，
0: 完全
1: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0: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了。哦，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平平你能接受多少？
1: 嗯。
0: 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刚收到的工资。
1: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5-6千肯定打不住。
0: 一般情况下的话，
1: 暑假呀，
0: 暑期大概要到5600，
1: 对吧？
0: 这
1: 是实心话。
0: 来找我报名，
1: 咋的啦？你家开的？
0: 成人4680，儿童3680。啊，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0: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哦。
1: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 的。
0: 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1: 嗯，暑期我们一起带娃儿去版纳喽，
0: 去喽。
2: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在炎热的夏天啊，你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不用我多说啊，肯定是凉快的地方是最想去的吧。如果呢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周末带大家一起去庐山。庐山呢，你别说我们江西人了，很多外地人啊，大家避暑都来到庐山。这次呢是由我们974的主播带队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两天一夜的自驾游，我们一起躲进平均气温20摄氏度的天然大空调，来一场喜飞又养眼的山水狂欢。这次呢不得不提的首先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在所有的行程当中啊，可以说把庐山的这种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了。你呢去望江亭，你去看夕阳把云海烧成金红，然后呢凉风习习，暑气全消，去五老峰就感觉呢脚踏仙境一样啊，循着白居易的诗意漫步花境当中。那这次呢我们的行程398元每人，你仔细听好了，原价呢差不多700的行程啊，包括呢上山换乘索道还有景区的交通，那费用呢是包含像这个通票，庐山的通票。那这个其中呢特别提到啊，景区的一晚上的住宿，一顿正餐，全程的导游，景区的交通索道，庐山通票，这些一站式全包。那你要知道我们免费升级的四钻的酒店啊，那它平常的时候呢就是300多，到了暑期的话呢旺季一般呢都要500多一间，就光这个的话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还有所有的门票和索道交通，真的是超值的补贴。20人只有20个优惠的名额，大家赶紧来抢位，拨打07918830318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庐山来锁定席位。这个夏天远离酷暑，我们在庐山与飞瀑云海和森养当中来一场清凉之约。如果呢感兴趣的听众现在赶紧来报名抢位，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庐山就能锁定属于你的席位啦。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

0: 蔚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蔚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挥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2: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1: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2: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1: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2: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1: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2: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
4: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一起来关注到，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消息，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部署，自2026年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同时呢，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进一步提高制度运行质效。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对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得到有效发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09，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让一让，一位下班万万岁。
5: Do you hear me talking to you?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暑假的第一周超值福利呢，现在就来了。FM 九七四专属庐山清凉森养之旅开始招募啊，时间呢比较的紧凑，就是在这个周末，7月4号和5号两天一夜。如果说现在是礼拜四嘛，对吧？如果说你有意向报名的话呢，明天就要赶紧抓紧时间，要抓住最后的时间报名了啊，因为我们通常是周五的中午就会截止报名，然后下午就给大家购买保险了。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呢，会去到的是平均20摄氏度的庐山避暑秘境，我们会去漫步浪漫的如琴湖、诗意的花境、锦绣谷，还有乘坐超受欢迎的森林小火车去看气势磅礴的三叠泉。重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原价是660块，现在呢我们限时立减优惠价，秒杀价只要398啊，398每个人，包含了庐山景区的大通票，这个正常自己购买是160，还有上山的索道正常自己购买是80，还有景区的交通啊，这个就是山上的大巴通票的90块钱的，然后呢森林小火车是80块钱的，还有一晚的住宿，这个住宿也是给大家免费升级到了4钻酒店庐山盼山隐设啊，现在呢暑期一个旺季，如果说你自己去订的话，光酒店就要500块钱一间了，所以就是这么一整个加在一起，还包你一顿正餐，包你全程的导游的陪同，一共加在一起是398块钱啊，所以我们的福利名额也只有20位，先报先得，手慢就没有啦，可以拨打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者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豪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3: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3: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3: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5: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8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4度，东风1级。明天呢将会是多云的天气，26到33度。未来一段时间呢，也就是从本周日一直到下周，还是有雨水降落啊。根据最新的气象显示呢，明天和后天，也就周五周六的两天，将会是多云的天气啦。北京时间的5点30分，继续留在FM 974江西旅游广播，陪你听到的是任素汐《别来无恙》。

0: 哎，行了行了，够了够了，知道了。
1: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4: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冰。
3: 哎呀，冰冰好想出去玩哦。
4: 天气热了，我感觉我好想去凉快的地方走一下。
3: 或者至少到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然后呢，能够让自己从这种繁忙的工作当中啊，就能解脱出来。我就觉得我特别需要放松，就很想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发呆的那个地方，待在哪儿。
4: 看样子你被虐得挺狠的。
3: 这个可不嘛，这个旅行嘛，那肯定就是希望能够调整一种状态。因此呢，每当我想出去玩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的这个很多的行程，我认为对于我们江西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适合，因为它很轻松嘛，不会赶路，就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个度假这样的美丽的时光。
4: 那其实我觉得在外面住啊，我是比较看重这个酒店的。
3: 因为睡得好的话才能玩得好，是不是？
4: 所以我觉得去云南玩哈，尤其是去大理的话，我觉得如果能给我一个海景房，我可能会更愿意在这儿待一下。
3: 哎，暑期海景房，
4: 很奢侈吧。
3: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能够真正的在海景房里面睡到自然醒，可能窗帘的刚刚拉开的时候，那个阳光的照射进来，外面呢又是一片洱海，哇，那我觉得这才是度假的这种高配。
4: 好适合跟老公哦。
3: 可以一起带去啊，这个没有关系嘛。当然带自己的啊。不过重点我觉得还要说一个大家呢很在意的一个细节，除了睡之外呢，还有一个吃的问题。因为呢，如果说你去跟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团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把很多就完全不认识的人拼凑在一起。你可能要和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你要共用一些餐具，你就总的就感觉心里不舒服。因此呢，我们九七四给大家安排的很多的行程呢，先来说吃，干净卫生这是绝对的，然后呢私密性也特别好。不管呢大家是比如你带娃出去旅游啊，你情侣爱人出行啊，还是说朋友结伴，都能够吃得很放心，而且呢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自在嘛。
4: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什么爱人还是艺人很友好啊。
3: 对，不管爱人还是艺人。对不对？就只要你开朗的话呢，你会愿意结识一些我们九七四的大家共同的好朋友，对不对？
4: 所以我跟关老师聊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跟大家来分享，确实是我们觉得性价比很高的，适合我们暑期的这个昆大丽的这个行程。然后其实我们这个行程跟大家来稍微总结啊，快速说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些免费的可以给大家来赠送的一些，比如像是玉龙雪山，去那儿这个大索道会给大家来赠送，去那儿玉龙雪山一定要去玩一下，丽江。
3: 是的，
4: 还有比如说蓝月谷的电瓶车呀，包括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里面。还有什么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
3: 哎，这适合你。
4: 对，
3: 冰冰特别喜欢旅拍，然后咔嚓咔嚓，九宫格一定要凑满。
4: 这个我不是白瘦的最近。
3: 对啊对啊，是，就是为了出去旅行。而刚刚冰冰说的这些呢，通通可以免费来安排。地道的云南特色的美食也会带大家挨个去打卡。
4: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团还有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
3: 那也就是说，假设我是一家，可能三家人，就我想凑在一起，
4: 不管你三家两家一家还是一个人，通通安排。
3: 这确实真的很任性啊！这个我觉得，不管是小团还是私人定制的话，那日期也很重要啊。因为比如说，可能我们三家人一起出去玩，我们的时间可以凑在一起，包括那孩子可能也能凑在一起时间。那但是这个时间能不能根据我的来安排？
4: 没有问题啊。我们直接打这个我们的专门的这个线路的负责人圆圆15070824928这个电话啊。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圆圆的电话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更多详情了。然后关老师，这个价格我们留在最后说
3: 啊。这个你是怕一说价格之后的话大家就跑完
4: 了。
3: 3880元起，
4: 还吓什么跑呀，这么便宜。都给我来。
3: 是啊，赶紧冲啊，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再减100，拼命我们两人一起的话就可以再减。
4: 真的说句实在话，关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每年都是收云南的客人，但是我发现我们今年没有过4000啊，
3: 而且没有购物，没有自 费。
4: 对，而且
3: 就不是那种每天把你拉到购物点去的那种行程。
4: 对，就不用起早贪黑啊，你早上你睡到自然醒啊，你跟着大家玩。
3: 嗯，对。
4: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符合现在大家的这个口袋不太那么鼓的情况下的一个一个
3: 高性价比的旅行。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的特色亮点3880元起，另外呢精致小团出发的时间呢你自己任选，到底找什么样的队友你也可以自己来拉小伙伴一起去玩，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去赶排队，然后呢妥妥的能够睡到自然醒，还有超多的项目免费送。再次提醒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
4: 最后说一句，如果大家出行被宰了，就找关老师，
3: 找冰冰也是可以的。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呢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旅行哦。
4: 是的。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974，
4: 由三叠泉做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5: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4: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5: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4: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5: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证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4: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5: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6: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7: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小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昨天，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中心及神经调控病房在红角洲院区正式启动。那么此次病房的启用呢，填补了全省侵入式脑机接口规范化临床诊疗的平台空白，标志着江西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从零散试验迈入体系化常态化新阶段，为脊髓损伤、重度瘫痪、意识障碍等患者带来诊疗新希望。据了解，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中心及神经调控病房配置标准化临床研究专用病区，专家由神经内外科、康复脑学，还有这个康复医学、脑电信号解码工程师、算法工程师以及临床研究等多学科的专业团队组成，科室构建了成熟的高精度脑深部电极植入和神经调控手术体系，聚焦植入式脑机接口GCP 临床试验、临床工程化中试验研究以及这个脑机接口康复临床研究三大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了。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
5: 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
4: 回家路上都请
5: 让一让，
4: 因为下班万万岁。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那暑期计划出行的朋友们呢，给大家推荐一下西双版纳的私家车玩五日游了，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啊。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呢，全部都是自己说了算。而且我们在住宿这块，这次真的是非常的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啊。一般来说，像我们出去玩，如果是跟团的话，四钻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五钻酒店连住，然后客房是42到48平的，就很适合一家出游，然后是双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标配啊。酒店也是配备了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的早餐，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另外呢，给大家要推荐一下这里面的王牌体验，就是有一个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探访暗夜精灵，是谁呢？就是萤火虫。现在我们在城市当中真的很少见到萤火虫了，这次我们就可以一起去看一下雨林生物的一个生存智慧，这个也是在版纳啊，只有在版纳才有的体验了。那超多独家的限定特色体验，还包括比如说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啊、踏上36米高的这个高空树冠走廊漫步，然后呢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还有就是去野象谷、去邂逅亚洲象、去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去体验古法花草造纸。而且这趟行程也是真正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啊，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风景啊，包括我们的美食也是安排到位啦，有傣味的农家菜，有特色的水果象餐，还有行程是赠送了大型演艺新傣秀啊，这个是不需要额外去付费了。那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合啊，暑期也是天天发团的。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就赶紧来报名了。成人是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块钱，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想要如果说参与到这次的行程呢，可以来拨打电话15070824928。没有，接下来没有关系，我再报一遍啊，15070824928，或者呢在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版纳两个字，就可以解锁优惠，解锁行程。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1: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1: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1: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弦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飞影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弦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

气象站。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8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4度，东风一级。明天呢将会是多云的天气，26到33度，天气还是不错的。周六呢也是多云，26到32度。所以说，如果有出游打算的话呢，可以在本周末啊，在今天或者明天就要报名了。本周末7月4号到5号，我们的飞瀑清凉森养之旅，在三叠泉，在庐山，一起来享受一下20度的清凉。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包含了庐山的通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正餐和全程的导游一站式包含，全包进去啊。原价660，现在只要398块钱每个人。而且我们这次住的酒店是4钻酒店啊，想一想，庐山旺季酒店4钻，真的，这次这个住的酒店500块钱一间的，我们全部包含在内，不需要你额外的花钱啊。而且也包含了森林小火车，还有三叠泉飞瀑啊，20个名额，所以说呢，抓紧抢位，先到先得。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或者啊，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庐山"锁定席位。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3: 我是刘一。
2: 说到云南啊，相信大家脑海当中立刻浮现的不是各种各样的景点，而是那惬意的午后，在洱海边骑着车，风吹过来带着水汽，路边的老奶奶卖的手冲咖啡真的是太香了。相信当时大家都会立刻想象到，这种日子能够多过几天就太好了。
3: 是的，很多朋友其实离开云南之后，偶尔在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样的日子，也会感慨，哇，我什么时候能再去一趟，或者想带着一家老小约上朋友再去一趟，那真的算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恰逢暑期，又有时间，哎，温度也非常的适宜，那我们可以赶紧的奔赴云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诗和远方。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条云南的线路哈，一条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昆大丽的六天纯玩游，另一条就是另一种风格的这个西双版纳的五天私家团。
3: 是的，
2: 而且这两条线路呢都给大家来谈好了咱们的专属粉丝福利价，心动的话赶紧来听一听啊。
3: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两条线路的话呢，不管是说你想体验云南怎样的风土人情，怎样的景观，还是说怎样的一个旅游节奏，它都是能完全满足你的。
2: 是的，
3: 其实拿我们的这个昆大丽线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云南的旅游路线。那我们平常去的话，可能你随便自驾或者说是跟团的话，少说也是五六千起的价格。那我们这一趟的话呢，全程包含下来的费用仅需3880元。
2: 是的，
3: 你没有听错，是一个三开头的数字哟。
2: 嗯，
3: 而且的话，我们如果说是两人同行，每人还能再减100元。我们全程的话，购物也没有说其他的一些自费的部分啊，或者说强制消费的部分，就是随心啊，自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happy。
2: 对，
3: 那包括的话，我们也是一个私人定制的小团，大概就是在20人左右，不会说很拥挤，一下4-50人，因为其实人少了，那我们的服务质量那肯定也是非常的高配的，直接给你拉到，
2: 旅游体验也是变高了啊。
3: 是的，直接给你拉到了满格。那包括其实这一趟行程就非常适合带你的家人、带你的孩子，或者说约上你的朋友，情侣出行啊都是非常 OK 的，也不需要说拼桌。而且它其实有个非常戳我的点是什么，就是它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真的是爱人福音啊，朋友们。我说到这里真的是哽咽，很多朋友出去跟团游的话就是怕说不熟或者说尴尬，那我们其实这一趟的话呢，就能完全帮您抚平掉我们这些担忧、这些烦恼。而且的话呢，它的住宿方面也是非常 nice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的都是这个4钻酒店，我们还有这个2+1的头等舱大巴，宽敞舒适，包括像是我们还有一些玉龙雪山大索道呀、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等等，这些都是不收费的，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跟团游的价格里。我就问你香不香了？
2: 是的，这条线路相信很多人都是特别的心动哈。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感受别样的这种风土人情，一定不容错过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因为西双版纳呢 是这个热带雨林的风貌哈，可以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旅游的体验。我们这趟行程呢是4680元起，那儿童呢只要3680元，同样也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一单一团的私家小团，不用拼车，不用赶路，全程呢也是5钻酒店连住哈、像是这个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酒店，42平起的大床房，以及泳池、儿童乐园，全部给大家配齐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带小孩的家庭啊，一起来到这边全家度个假。
3: 是，
2: 那王牌的项目呢，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了。严雪导师呢会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萤火虫，探访暗夜精灵。生活在城市久了，真的很少能够看到萤火虫这个生物了啊！相信不管是大人小孩呢，看到都会玩的眼睛发光。当然还有这个望天树、高空树冠走廊，以及野象谷、非遗傣寨花草纸体验，全部都是独家的玩法。那我们这两条线路呢，都是天天发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云南”或者是“版纳”两个词，都可以来进群解锁更大的优惠，还能抽红包、领小礼品。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圆圆，来拨打150-7082-4928150-7082-4928，了解更多详情。
3: 是的，那我们现在云南也是最佳赏味期，我们如果说有心动的计划，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去奔赴一下你的云南文艺乌托邦吧。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 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游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2: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万城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3: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三菱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2: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3: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函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2: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3: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5: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0: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一起来关注到，自7月1号起，南昌正式执行全新的生育保险保障政策。新政覆盖范围呢，包括参加我省职工医保（含生育医保）的女职工和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参与居民医保、未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的这未就业的配偶。那么，这个职工呢，是处于正常的一个医保待遇享受期间。以上就是这个覆盖的范围。那么这次新政的核心亮点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生育门诊医疗费用报销不设起付线，由统筹基金按照100%支付。值得注意的是，享受生育门诊待遇需要进行生育门诊备案，在备案的起始和终止时间之内发生的生育门诊费用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待遇。如果备案的时间是在今年的7月1号及以后，那么可以报销总金额为2000元，备案的起始时间是在6月30号及之前的，可报销的总金额呢是1200元。

0: 根据新政，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目录内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不设起步线，由统筹基金按100%支付。那其中呢，住院分娩发生的乙类费用不设先行自付比例啊。比如说呢，住院分娩的总医疗费用是5000元，那么其中甲类费用是3000元，乙类费用1500元，自费500元，那么报销金额就是3000+1500元等于4500元，自费费用医保不予报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一位一位，下班万万岁。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不想睡》。你有没有过不想睡的时候啊？除了就是晚上熬夜刷手机的那种，就是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太美了，太舒服了，就让人惬意到都不想睡啊。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江西庐山，不仅是江西的庐山，更是世界的庐山啊。7月4号到5号呢，我们有一趟主播带队游，2天1夜的一个自驾游，让我们一起去到庐山。主要的行程的重头戏就是庐山之魂三叠泉，是吧？很多朋友都说，去庐山的话一定要去三叠泉看一看，然后呢要坐他们的网红森林小火车，看一看望江亭，看一看五老峰、寒坡口。这一次呢，我们是自驾抵达，然后上山就换乘索道和交通景区的交通。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庐山上山那个路其实挺绕的，而且在山上有很多的限停的区域啊，所以呢，其实坐索道上山又快又方便，还可以欣赏美景。那我们原价是660的行程，暑期电台专属福利价只要398块钱每个人，费用是包括了庐山的通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个正餐，还有全程的导游，一站式全包啊。另外呢，还包括了森林小火车啊，然后我们当晚的住宿四钻酒店，其实如果你自己去订的话，是要将近500块钱一间的。然后所有的门票、索道、交通，真的就是超值补贴了。你自己去的话，如果说你全套拿下来的话，原价肯定是在600块钱以上的，我们只要398元。那报名抢位的热线呢，就是8830-31848830-318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庐山"锁定席位。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街。

0: 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吸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游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0: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万城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月美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1: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8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4度，东风一级。明天将会是多云的天气，26到33度。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湘迪，
2: 我是浩南。
1: 想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一趟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六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度假。
2: 是的，而且这次呢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粉丝价哈，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元。而且这趟行程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是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哈，并且呢给到大家一个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而且呢每天早上是9点左右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妥妥的睡到自然醒。
1: 对，基本上差不多8点起床去吃个早餐，收拾一下，然后9点出发，真的非常惬意，
2: 慢悠悠的。
1: 对，而且重点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出门最在意的细节是什么，就是咱们这趟团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呢干净又卫生，私密性比较好。不管你是带娃呀、情侣呀，还是朋友结伴呀，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了尴尬和卫生隐患。
2: 对，对爱人家庭真的是特别的友好啊。
1: 对，
2: 而且全程呢也给大家安排入住。

0: 到四钻酒店，大理的行程直接升级到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啊。出行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也不用长时间的坐车来遭罪了。
1: 是的，而且超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石林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这些是全部都包含在内，不需要你额外去付费的。
0: 嗯，
1: 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给你安排上了，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挨个打卡。
0: 所以这趟行程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像咱们情侣出行啊，包括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适合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来给大家领哦。
1: 是的，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联系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呢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索优惠，随时出发啦。
2: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Let's go! FM 974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弦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弦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1: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0: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1: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0: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1: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证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0: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2: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2: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2: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0: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
3: 中的我，
2: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9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0: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1: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0: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1: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0: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1: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喜欢出发，
4: 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
3: 喜欢在路上，
4: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3: 喜欢随心所欲，
5: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3: RFM 974
6: 陪
3: 你放肆玩乐。
7: FM 97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避避暑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之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那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莹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不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再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五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的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真的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关键是暑假天天都能够发团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咸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5: 游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4: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5: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三菱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4: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5: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函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4: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5: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0: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6: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3: FM 九七四，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8: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国内最美的八个地方，去过一个就算旅游达人。
10: 坝上草原，天空湛蓝如宝石，与草原的广袤形成。

0: 成对比，太阳升起的那一刻，阳光照耀着大地，给草原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宣城的宁国在这里能让你枕着溪水入眠，听风摇竹影的虫鸣，也可以徜徉在炊烟袅袅、叶黄花红的田园。敦化的沙河湿地位于吉林省敦化市大石头镇境内，这里地处哈尔巴岭西南缘，湿地水道似长龙伏地，橙黄橘绿编织成醉人的秋色铺满江山。罗田，一个鲜为人知的地名，在这片土地上，乌桕树叶遍布山野，它们在阳光的洒落下、白云的轻抚下，以及田间地头和屋舍的注视下，散发出一种娇羞而清丽的美。
1: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本期的听博物馆，带你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系列《乾隆南巡图》。《乾隆南巡图》是国博典藏的国宝级书画珍品之一，全套共12卷，描绘乾隆16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的情景。乾隆16年，为了陪伴年过六旬的皇太后南下游赏，乾隆皇帝效仿圣祖康熙皇帝的南巡旧礼，从北京出发，最后从绍兴回来，全程5800多里，历时112天。乾隆皇帝共写了520多首御制诗，并从中选出了12首，本着以御制诗意为图的原则，令宫廷画师徐阳以前后次序分卷描绘，图卷以中国画的写实手法将诗、书、画三者结合起来，描绘了乾隆南巡期间查理安民、视察河宫、检阅诗旅和游览湖山名胜的情景。
2: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3: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2: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三菱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3: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2: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3: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2: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挥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

0: 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哟。Hello, Mr. DJ。
1: 大眼睛 ，Check it out，Mumbo， 大眼睛 Mumbo。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古巴共和国简称古巴，国名源自泰诺语，意为肥沃之地、好地方。古巴岛是大安德烈斯群岛当中最大的岛屿，被誉为墨西哥湾的钥匙。古巴岛酷似鳄鱼，又被称为是加勒比海的绿色鳄鱼。古巴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几百个风景点像翡翠一样点缀在海岸线上，明媚的阳光、清澈的海水、白沙海滩等等自然风光，使得这个享有加勒比明珠美誉的岛国成为世界一流的旅游和疗养圣地。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月莹。哎呀，南昌的夏天有多么难熬，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深有体会吧。就比如昨天我下楼取了个快递哈，五分钟不到的功夫，回到楼上真的是大汗淋漓，毫不夸张。这样闷热的天气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烦躁。我很久之前就真的想要去玉龙雪山去吹一吹冷风，避一避暑了。但是呢，月莹也有仔细想过，如果是我自己出行做规划的话，真的是超级麻烦。我要查路线，抢雪山索道票，还要预约演出，一堆琐事直接让我打消了想要出行的念头。热就热吧。但好在呢，前几天月莹发现了一条非常宝藏的六天昆大利旅游行程，真的是帮我们全部都安排妥当，对我们这种懒人来讲简直是福音，什么规划都不用做，只需要带着人带着东西去好好享受假期就好了。但是呢，这条路线当中最让月莹心动的，我觉得还是其中包括的一些高价项目，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对的，你没有听错，我第一次听也很震惊，真的是免费送。包括刚刚我说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装备、丽江千古情、洱海下午茶和民族旅拍，全部都包含在内。我们都知道单独买票啊，确实要花不少钱，但今天月莹给你推荐的这个旅游团真的是能够做到一站式的全包服务，而且出行是二加一的宽座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舒适，像是晕车的小伙伴、久坐腰酸的小伙伴也不用受太大的罪啊，就可以出去游玩，而且全程没有强制的购物套路。现在呢，我们将推出听众的专属粉丝福利价，3880元起，两个人结伴，每个人立减100元，最主要的是每天都能发团哟，真的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也是蛮方便的哈。如果您还想咨询详情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便可查看完整的行程，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还在犹豫什么呀？收拾好心情，赶紧出发吧！现在就动身奔赴凉爽的云南。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0: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4: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3: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什么？为什么阿陀斯山只允许一部分人入山？阿陀斯山位于希腊海岸的哈尔基季基州，海拔 1935.48 米。沿着山的一侧是阿陀斯山修道院的群体建筑，建筑均由高大的石墙、望塔和狭长的窗户筑成，十分坚固，甚至可以经得住猛烈的空中轰炸。然而，阿陀斯山之所以出名，却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它只准一部分人入山。这可以追溯到公元1060年严格实施的一条法律，禁止女性入山。这并不是随便说说，因为倘若有女子偷偷进山被捉，一律会按照惯例进行惩罚，那就是6到16记鞭笞，然后立即驱逐。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3: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爱情，由你来诉说，
1: 由你来诉说。
2: FM 九七四，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5: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2: FM 九七四，
6: 九七四哥，为什么
7: 克孜勒库姆沙漠为什么是红色的？克孜勒库姆沙漠意为红沙漠，沙漠位于中亚阿姆河与希尔河之间的河间地，总面积约为29.8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第11大沙漠。克孜勒库姆沙漠的主要构成是崩裂的岩屑和沉积红壤的残余物质，所以沙漠呈现红色。沙漠中沙垄较多，一般高度3到30米，最高可以达到75米，有许多小绿洲。由于地处内陆，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只生长沙漠植物。不过这里却藏有丰富的金银铜铝油以及石油和天然气。
8: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FM 九七四，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2: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0: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
1: 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0: 主打盛夏三叠泉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1: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韩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露山水。
0: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1: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2: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7月2日，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与岛内首位机车车主视频连线中，面对车主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暖心回应，是我们引发两岸网友广泛情感共鸣。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这样的对话让我想起一首歌，我们都是一家人，从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两岸中国人都会为张雪机车等一大批大陆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成果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大陆同胞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创民族复兴伟业。我们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亲身感受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 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2: 听博物馆，本期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中国古代书法。古人云，笔记者戒也，留美者人也。中国国家博物馆一直重视对古代书法的征集和收藏，历经百余年的努力和积累，至2013年，收藏了古代书法门类，涵盖了甲骨、经文、陶文、砖瓦文、玺印、钱币、文书、写经、宋元明清书家名作，数量已经达到了30000多件，这一数量在国内同类收藏中位居前列。这些书籍是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能够充分反映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变化，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0: IFM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好，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和我们的各位听友一起来聊一聊在暑期的行程啊。很多的一些听众啊，在找我们询问的时候都说，哎呀，关文啊，实在是暑期价格太高了，动不动的一家人出去的话，每个人平均下来大几千呢。那实际上我觉得可以去一些花费不多，同时呢它的旅行状态又特别好的地方，比如说云南。云南呢其实和我们江西啊气候会有一定的差异，它的昼夜温差呢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呢云南有很多的风光啊，自然美景，像到西双版纳去你可以看到很多异域风情，你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去告庄的水上市场，然后呢你可以去那儿吃宵夜啊，吃烧烤啊，然后入住的酒店呢也可以选择比较好一些的酒店。另外呢还有像是昆大利的行程，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这条线，到玉龙雪山去，到丽江呢去发发呆放松一下，去各个有特色的咖啡馆，然后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度假的心情，这都是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3000多元每人起，而且还是纯玩无购物点的。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发送关键词云南，你就会收到我们的一条推文的推送，然后呢加入我们的群中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如果想去西双版纳的呢，这个整体的价格啊也是性价比超高的，你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版纳来看一看行程的推送。希望云南的行程你能够喜欢哦。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0: 酷暑来袭，跟随九七四开启飞瀑清凉三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1: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0: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三菱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1: 主打盛夏三叠悬飞瀑。水势磅礴，水雾漫天，尽享山间清凉。
0: 顺路打卡花境，如琴湖、古岭镇、望江亭赏晚霞、函浦口观云海，尽收庐山湿路山水。
1: 7月4至5日，2天1夜福利出行，原价600元，超值秒杀，仅398元每人。含门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及全程导游等服务，
0: 仅限20人，名额有限。抢位热线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庐山解锁行程，相约清凉庐山。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啊。拼拼一来啊，我觉得直播间整个都亮堂了很多。
3: 当当当当。
2: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暑期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出游的这个计划？因为既然满满正能量，你也要把这个正能量释放出去。
3: 实不相瞒，
2: 嗯，
3: 真是实不相瞒，
2: 嗯，
3: 不是为了接下来播这个我们的云南线，
2: 嗯，
3: 是真的。嗯，我那个家里人还有我的这个很多我的那个大姑小姑什么的，包括公婆，一直没有去过云南，然后我也没有去过，好巧，好巧不巧，真的。
2: 因为你要知道云南有很多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传统线路当中昆大理，就是到丽江啊、大理啊，就是属于那种发呆的放空自己的那种休闲游。我认为说像公婆啊或者小朋友啊，他们也很适合。还有呢，就是如果很多小朋友他是带着研学想法的，我觉得云南的西双版纳就一定要去，因为它的植物园也好啊，它的和野生大象相关的一些内容，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3: 啊。我好纠结，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推两条线路，我们九七四，然后一条是昆大利，一条是版纳线，所以我现在想要听友们，关老师，你帮大家，你先把这两条线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最后听友们帮我选择，你看我更适合哪条线？
2: 成年人从来不选择，既要又要还要的，你可以七月份的时候去版纳，然后呢八月份的时候昆大利，
3: 没问题，你帮我代班。
2: 好，这个话题呢，先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还是来介绍旅游线路，因为呢，在这次昆大利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专属的粉丝价3880起啊，那两人报名的话呢，每人还能减100，所以这个价位的话呢，拼命完全适合你的收入水准。
3: 我没听错，真的是三开头吗？
2: 暑期游，而且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隐形的套路，
3: 而且还可以支持小团跟私人定制。
2: 没错，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的？
3: 天天可以发团，
2: 完全没问题。就所以啊，还有全程入住四钻的酒店，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昆大利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体验师圆圆，150-7082-4928，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收到昆大利行程的一个推送了。版纳你想去吗？
3: 版纳我也很想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两个娃呀，他们一个4岁，一个5岁。
2: 对，是的，因为小朋友呢，他们很多人会对于这个版纳呢，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植物园的世界，他可以呢学到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开心。
3: 学啥知识啊？这个小，你这个妈呀！
2: 潜移默化嘛，此时不卷再待何时？
3: 太可怕了，你们。
2: 就总而言之，就让孩子在玩中学嘛，我是这个意思啊。那全程也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这个呢是西双版纳，也是在暑期的话呢，是可以有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只要3680。
3: 是的，这个你五钻酒店跟大家说了吧？
2: 没有哎。
3: 啊，你怎么介绍的？
2: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倒头就能呼呼呼的人，睡几个钻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3: 我们高贵的
2: 啊
3: 九七四的听友们很在乎这种品质的。
2: OK 没问题。西双版纳的行程给大家安排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 OK 吗？
3: 哦，连住啊。
2: 对，果然是给你满满正能量的黄拼。好了，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多占用大家时间，寻找我们九七四的专属合作伙伴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好了，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你们可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到底是版纳还是昆大利？告诉我，
2: 赶紧告诉他吧，帮他来选择一下。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继续和大家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你在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关于我们江西瀑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呢？确实啊，你看这样的场景时，你会不会特别想去庐山走走看看？我们在近期啊，给大家安排了庐山的两天一夜自驾游哦，行程非常棒。你要知道，现在的庐山可是可凉快了。7月4号到5号，主播带队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两天一夜自驾游。我们大家呢到庐山的行程，首先呢庐山之魂三叠泉一定要去的，夏季瀑布的水量最澎湃了，还有呢网红森林小火车也安排，还有呢就是像这种透心凉的这种三级浴瀑，到三叠泉去感受一下，每一口呼吸呢都是负氧离子爆表的清甜。另外呢登望江亭，还有呢入住的真的给大家升级了啊，这次入住的呢是四钻的酒店啊，非常非常好，很清凉，感受呢绝对是完全不同。原价呢接近700元每人的行程，暑期我们的专属福利价只要每人398元，费用包含庐山通票、索道、景区交通、住宿、一正餐和全程导游，一站式全包。暑期啊，旺季啊，我们都还居然能够给大家安排这么好的行程，赶紧来报名抢位，总共呢只有20人的名额，拨打8830318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庐山可以来锁定席位，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豪礼，打卡百米飞瀑，选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6: 由三叠泉坐庐山客，盛夏酷暑来袭，跟随97.4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奔赴庐山夏日限定飞瀑盛景。
5: 暑期出行超省心，自驾抵达换乘景区交通，轻松进山，登顶畅享20摄氏度天然清凉秘境。
6: 双网红体验一次拿捏，高空索道俯瞰云海群山，网红森林小火车穿梭万亩林海，清风拂面驱散燥热。
5: 主打盛夏三叠泉